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箴言十一章二十八节，所罗门说：一人必发旺如青叶，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，能够赢得人心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神要赐福给一人，让他发旺，他立定了一人的脚步，知道一人的道路，必使一人的路如同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

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推罗的预言。我们思想推罗的预言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以西结书26章1到14节。以西结书26章1到14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这里有神的同在。

以西结书第二十六章一到十四节。第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人子啊，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：啊哈，那座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，向我开放，它既变为荒场，我必丰盛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推罗啊，我必与你为敌，使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你，如同海使波浪涌上来一样。他们必破坏推罗的墙垣，拆毁他的城楼，我也要刮净尘土，使他成为净光的磐石。他必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，也必成为列国的掳物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属推罗城邑的居民必被刀剑杀灭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我必使诸王之王的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率领马匹、车辆、马兵、军队和许多人民从北方来攻击你推罗，他必用刀剑杀灭属你城邑的居民，也必造台筑垒，举盾牌攻击你。他必安设撞城锤攻破你的墙垣，用铁器拆毁你的城楼。因他的马匹众多，尘土扬起遮蔽你，他进入你的城门，好像人进入已有破口之城。那时你的墙垣必因骑马的和战车、辎重车的响声震动，他的马蹄必践踏你一切的街道，他必用刀杀戮你的居民，你坚固的柱子必倒在地上。人必以你的财宝为掳物，以你的货财为掠物，破坏你的墙垣，拆毁你华美的房屋，将你的石头、木头、尘土都抛在水中。我必使你唱歌的声音止息，人也不再听见你弹琴的声音。我必使你成为净光的磐石，做晒网的地方，你不得再被建造，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以西结书26章1到14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四节，以西结书26章14节，经文说道：我必使你成为近光的磐石，所晒网的地方，你不得再被建造，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以西结书26章14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以西结书26章14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我必使你成为近光的磐石，做晒网的地方，你不得再被建造，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以西结书26章14节，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推罗的预言。以西结所宣讲的是一些最为特殊的预言，而且还巨细靡遗地完全应验。我们在26、27和28章看到先知预言推罗城的将来。以西结对推罗城至少做出7个明确的预言。推罗当时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贸易城市，它是腓尼基的首都，拥有最好的商船和水手，可以说古代的香港。商船首先发展货币交易，来取代原始的以货易货。照后来的历史发展，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王挥军攻击了推罗，应验了7至9节的预言。尼布甲尼撒围攻该城13年，最后才使之投降，直至最后他才发现推罗人已将大部分的城池迁移至另一个离岛。一直到240年以后的亚历山大大帝，以西结预言才得到进一步的应验。他的军队彻底摧毁城中剩余的一切，把石头扔进大海之中。以西结的预言便照着字面如实应验。我们可以相信神的话吗？答案绝对是肯定的。圣经各书卷之间的统一完整，以及众多预言都已应验，便足以证明它是神所默示的。不少人都曾经嘲笑圣经，贫贱学者也贬低圣经预言的可信性，认为他们只是事件发生之后的历史记载。但事实上，神拣选了各种人，通过他们揭示未来。他们的预言有不少已经成真，还有一些则有待应验。圣经是神的话，我们要相信他，信靠他，接受他。圣经是历久弥新的，因为这末世的话是神给世人，更特别的是给他儿女的宝贵信息，让我们为此再次感谢神。
1: 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16篇第8节：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
今天我们是想推罗的预言这个题目。推罗位于拿撒勒西北60英里，是古代世界最耀眼的商业城市之一，是古代海上强国，主前12至16世纪尤其强盛，因为财富而闻名于整个地中海世界。主因在于它是地中海世界中的贸易中心，掌握地中海贸易的命脉。但推罗人骄傲自信，认为自己牢不可破。当尼布甲尼撒攻陷耶路撒冷，推罗不但没有哀伤，反而幸灾乐祸，说：“啊哈，那座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，向我开放。他既必闻荒场，我必丰盛。”意思是，耶路撒冷倒了，现在轮到我发财了。他们把神子民的痛苦当成自己发展的机会。然而神说：“推罗啊，我必与你为敌。”推罗的那一声啊哈，显露出他不是看见神的审判而敬畏，不是看见耶路撒冷人的苦难而怜悯，而是见他们倒下就计算自己的利益，他们心里只有商机。神要因为推罗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增添资财，又因资财心里高傲，并对于耶路撒冷的灾难幸灾乐祸，审判他们。他们以为自己高高在上，但最后神要使他下坑，他必死在海中，与被杀的人一样。推罗在耶路撒冷受苦时表现出冷酷自私，没有怜悯的心。有了这种心，在商场上就会相咬相吞。神先审判犹大，接着就要审判推罗。以西结对于推罗的预言是圣经里最令人惊奇的预言之一。尼布甲尼撒在攻占耶路撒冷后，下一个围城攻击并且得胜的对象就是推罗。以西结书26章7到9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“我必使诸王之王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马匹车辆、马兵军队和许多人民从北方来攻击你推罗。他必用刀剑杀灭属你城邑的居民，也必造台筑垒、举盾牌攻击你。他必安设撞城锤攻破你的墙垣，用铁器拆毁你的城楼。”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围攻推罗13年，但推罗人很聪明，他把主要的财富和居民搬到海中的离岛，所以尼布甲尼撒虽然攻下陆地城市，却没有完全毁灭推罗。当尼布甲尼撒王终于攻破城门后，却发现推罗似乎是一座空城，城中大多数的人早已乘船搬至半英里之外的小岛上，而且在那里另外修造了一座防御城。所以以西结书29章18节，神会说：“人子啊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攻打推罗，以致头都光秃，肩都磨破。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，并没有从那里得什么酬劳。”很多人可能觉得，那以西结先知的预言是否失败了？尼布甲尼撒的确毁灭了建于肥沃平原之上，在黎巴嫩群山的西端推罗陆地的城市，攻破了墙垣，用铁器拆毁了城楼，却没有得到想象中的战利品。但是神的预言并没有停在这儿，尼布甲尼撒只完成了预言的一部分。之后推罗失去独立，其后更受到波斯的压制，后来一波又一波的列国上来，到亚历山大大帝才完成对他的最终毁灭。以西结书26章3节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：“推罗啊，我必与你为敌，使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你，如同海使波浪涌上来一样。”推罗像一艘华丽的大船，称霸地中海，
奇美无比，装载了列国的货物财宝，但却即将沉没。在推罗的海岛上，建有不可进不可破的稳固宝座。下一位骄傲的王嘲笑一切想威胁他的势力。大约240年之后，神兴起亚历山大大帝要征服推罗，因为推罗在海岛上，他无法直接攻城。于是亚历山大做出一件惊人的举动，他把原本陆地推罗旧城的石头、木头、瓦砾全都丢进海里，铺成通道，修成一条连接海岛的长堤。这正应验了以西结书26:12，人必以你的财宝为掳物，以你的货财为掠物，破坏你的墙垣，拆毁你华美的房屋，将你的石头、木头、尘土都抛在水中的话。亚历山大果真把石头、木头、瓦砾丢进海里筑堤，完全照字面应验。神不只是掌管历史方向，甚至惊人的掌管历史的细节。当这条长堤造好以后，经过7个月的围城，推罗城终于被攻破，城内8000人被屠杀，3000人沦落为奴隶。就这样，推罗被彻底毁灭，直到今日，那地方真的成了渔民晒网之地。神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。从尼布甲尼撒到亚历山大，超过250年，神从不忘记他的话。时候到了，神让他的话渐渐应验。要知道，当以西结写下这段预言的时候，推罗仍然强盛，港口仍然繁荣，城市仍旧富裕，但超越历史的神早已宣告，你不得再被建造，因为他掌管历史。推罗还在繁荣时，神就已经看见他的废墟。圣经之所以可信，是因为它源自不会错误的神。预言的准确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一大证据。神统管全世界，从起初就指明末后的事，从古时就言明未成的事。他的话绝不突然返回，他怎么说，事情就必如此。推罗以为可以靠海洋而安全，靠经济而稳固，靠外交而强盛。正像今天的世界，以为经济繁荣、科技进步、全球贸易、金融体系和人赖以自夸的商业文明就可以不需要神。推罗代表一种不需要神的人类文明。神不是嫉妒人的繁荣，乃是恨恶人把繁荣当作神。推罗像末世的巴比伦，他的废墟告诉世人，世界的预期是这样，但神的宣告却如此。世界的荣耀到头来将变为痛苦，那些专爱世界的人将尝到他的苦果。苏大中读到以西结书27章，如果你对照启示录第18章，就会很有感觉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要为推罗作起哀歌，说你居住海口，是众民的商妇，你的交易通到许多的海岛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推罗啊，你曾说我是全然美丽的，你的境界在海中，造你的是你全然美丽。他们用士尼尔的松树做你的一切板，用利巴嫩的香柏树做桅杆，用巴山的橡树做你的桨，用象牙镶嵌基提海岛的黄杨木为坐板。你的篷帆是用埃及绣花的细麻布做的，可以做你的大旗。你的凉棚是用以利沙岛的蓝色、紫色布做的，西顿和亚发的居民做你当桨的。推罗啊，你中间的智慧人做掌舵的，加巴勒的老者和聪明人都在你中间做捕缝的，一些泛海的船只和水手都在你中间经营交易的事，
波斯人、路德人、弗人在那军营中做战士，他们在你中间悬挂盾牌和头盔，彰显你的尊荣。亚发人和你的军队都在你四围的墙上，你的望楼也有勇士，他们悬挂盾牌，成全你的美丽。他是人，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，就做你的商客，拿银、铁、锡、铅兑换你的货物。亚完人、土巴人、米舍人都与你交易，他们用人口和铜器兑换你的货物。陀加马族用马和战马并骡子兑换你的货物。底但人与你交易，许多海岛做你的码头，他们拿象牙、乌木与你兑换。亚兰人因你的工作很多，就做你的商客，他们用绿宝石、紫色布绣货、细麻布、珊瑚、红宝石兑换你的货物。犹大和以色列地的人都与你交易，他们用米粒的麦子、饼、蜜、油、乳香兑换你的货物。大马色人因你的工作很多，由于你多有各类的财物，就拿黑本酒和白羊毛与你交易。微丹人和亚湾人拿纺成的线、亮铁、桂皮、菖蒲兑换你的货物。底丹人用高贵的毯子、鞍屉与你交易。阿拉伯人和基达的一切首领都做你的商客，用羊羔、公绵羊、公山羊与你交易。示巴和拉玛的商人与你交易，他们用各类上好的香料、各类的宝石和黄金兑换你的货物。哈兰人、甘尼人、伊甸人、示巴的商人和亚述人、基摩人与你交易。这些商人以美好的货物包在绣花蓝色包袱内，又有华丽的衣服装在香柏木的箱子里，用绳捆着与你交易。他设的船只接连城邦为你运货，你便在海中丰富及其荣华。荡桨的已经把你荡到大水之处，东风在海中将你打破。你的资财物件货物水手掌舵的、捕缝的、经营交易的，比你中间的战士和人民在你破坏的日子必都沉在海中。你掌舵的呼号之声一发，郊野都必震动，凡荡桨的和水手并一切泛海掌舵的都必下船登岸，他们必为你放声痛哭，把尘土撒在头上，在灰中打滚，也为你使头上光秃，用麻布束腰，嚎啕痛哭，苦苦悲哀。他们哀嚎的时候，为你做起哀歌哀哭，说：有何成如推罗？有何成如他在海中成为寂寞的呢？你由海上运出货物，就是许多国民充足。你许多资财货物使地上的君王丰富。你在深水中被海浪打破的时候，你的货物和你中间的一切人民就都沉下去了。海岛的居民为你惊奇，他们的君王都甚恐慌，面带愁容。各国民众的客商都向你发嘶声，你令人惊恐，不再存留于世，直到永远。以西结书二十七章是推罗的商人哀哭，启示录十八章是巴比伦的商人哀哭。哀哉哀哉，这大城啊，素常穿着细麻、紫色、朱红色衣服，又用金子、宝石和珍珠为装饰，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。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世界的荣华都会归于无有，一切没有神的文明最后都会变成废墟，没有神作为根基的建造最终一定瓦解。凡高抬自己的必要降卑，神是审判人心的神。很多人会问了，那现在不是还有推罗吗？请留意，神所说的不得再被建造，不是说那地方永远没有人居住，
而指推罗永远不会恢复往日的荣耀。事实上，耶稣曾经到过推罗西顿的境内，一位迦南妇人曾经求耶稣赶出他女儿身上的鬼，叫鬼离开他的女儿。保罗也曾经在推罗上岸，但今天的推罗只是昔日荣耀的影子。当世界的荣耀成为过去的时候，就让人不得不正视，唯有神的国是永远长存，是有根基的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世上的推罗都要过去，人的荣耀也都要衰残。求你使我们不依靠财富、势力跟世界，而是单单依靠永活的神。也求你除去我们幸灾乐祸、骄傲冷酷的心，赐给我们你的怜悯和恩慈。主啊，你的话何等奇妙，世人能够猜测未来，但只有你能宣告未来。当你再来的时候，天地都要震动，天势都要被挪移，那些被震动的要像受造之物那样被除去，好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。父啊，感谢你把不能震动的国赐给我们，使我们不把繁荣的假象当作偶像来拜，而是被你所启示推罗的废墟提醒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67集，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《旷野玛纳》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。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，欢迎与我们联系。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，或者发到 btc@liangyou.net， 重复 btc@liangyou.net， 注明节目名字，我们会尽快回复你。
1: 琴弦拨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2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1: 与你有约，
2: 与你一同听见
1: 救恩的和声。
3: 让一段两性关系真正走向损耗的，并不是表面的争吵和分歧，是彼此被当作资源，而不再被当作人。你好，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来到与你有约，我是吴爽。这周呢，吴爽和你更多聊聊爱情，说说婚姻。是的，当关系从相遇变成了交换，从陪伴变成功能，爱就开始悄然退场。人不再问你是谁，而开始计算你能给我什么，于是剥削利用，以温和甚至合理的方式进入到了关系之中。可还是那句经文说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。原来每一个人首先是被尊重的存在，而不是被使用的工具。当一个人只被看作满足需要的手段，他的主体性就被削弱，他的存在就被压缩成了某种功能。关系呢，不再是彼此的进入，而是彼此的占有。此时人就会发现，当尊重消失，再多的亲密也没有办法弥补那种被物化的失落。问题不在于关系是否存在，而在于关系的结构是否仍然承认对方是一个独立的、有尊严的生命，是否仍然允许彼此在真实中存在，而不是被改造。你要更爱他，一起来收听。
4: 当

现实里很多关系中，利用并不总是以明显的方式出现，它常常披着爱的语言，被解释为关心，被包装成付出。有人以控制之名要求顺服，有人以依赖之名逃避责任，看似亲密，实则不断地轻视着对方的边界。不是有经文说吗？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这不仅仅是道德原则，而是关系最重要的基础。当你要求对方成为你所需要的样子，你是否也允许对方以真实的样子存在？当你要求对方接纳真实的你时，你是否也允许对方以他自己真实的样子存在？当你期待被理解、被接纳，是否也给予对方同样的空间？利用的本质，说白了是单向的索取，而尊重的核心呢，却是双向的承认。你承认对方的意志，对方也承认你的存在。在这样的结构中，爱才有可能流动起来，否则关系再紧密，不过是在消耗罢了。于是很多冲突不是因为不爱，是因着爱被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逻辑所扭曲，变成了一种看不见的隐性的占有。让爱随行，一起来欣赏

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宝贝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

0: 乐将人与人连接，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，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，生命不再一样。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，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。
1: 这里是与你有约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再往深处看，你会发现剥削这事儿之所以会在关系里反复的出现，把关系当作满足自我的场合。有经文直指人心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没有否定我们的自我需要，而是重塑关系的方向。原来人不能够只在意自我的需要，而是要明白关系到底要往哪里走。当两个人都只在意自己的满足，关系就成为拉扯；当其中一方不断的退让，关系就滑向了失衡。真正的尊重不是牺牲自我，也不是坚持自我，而是在彼此之间建立一种平衡。你既不把对方吞没，也不让自己消失，你看见对方的需要，同时也不否认自己的存在。这关系说起来轻松，但做起来不容易，因为它要求人不断的调整，不断的反思，不断的放下那种我应当被优先满足的隐秘的期待。不过也正是在这样的思索中，关系就开始变得真实。爱不再是情绪的自然流动，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，一种在别人存在面前仍然愿意收敛自我的能力。爱的定义，一起来收听。

0: 现实生活里，尊重之所以困难，在于他要求一个人放弃自己心里更深层的控制欲。人多么希望关系是可以预期的，是可以掌握的，是能够按照自己的理解运行的。于是当对方偏离你的预期，失望和愤怒就随之而来。可爱究竟是什么呢？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是说没有自我了，而是让自我不再成为唯一的中心。当不再把对方看成满足自己心理想法的工具，你就真正看见对方的独特。于是尊重意味着你要允许对方不完全符合你的期待，这使关系从控制转向了信任，从安排转向同行。你不再试图塑造他，而是要与他一同被塑造。在这样的过程里，爱就不再依赖条件，逐渐成为一种稳定的存在。这份稳定就不再因得失而改变，也不因差异而终止，却是在真实中持续的生长。无条件爱，一起来欣赏。
1: 走在

0: 这里是与你有约。
1: 亲爱的朋友，当你再次审视关系时，可以问自己，我是在与一个人相遇，还是在使用这个人填补自己的需要？圣经说，总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有人说，这不是主动贬低吗？不，这是主动让位，让关系有空间呼吸。相互尊重不是礼貌的表层，是从你为我存在转向你与我同在。当这种转变即可发生，剥削和利用便立刻失去了根基，因为关系不再围绕占有，而是围绕承认。你就开始愿意聆听而不急于回应，你就愿意理解而不急于定义。于是破局不是靠技巧，是一种更深的心态的更新。当不再把爱当作索取而当作给予，当不再把对方当作手段而当作目的，关系就开始被重建。那么亲爱的朋友，还是要问，你是继续在隐秘的索取中彼此消耗，还是愿意进入那需要谦卑却更接近真实的相互尊重之中呢？三人行，一起来欣赏。